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高开之后转跌，一度跌近400点，其后反复回升。上日创新高的标指和纳指回调，标指一度跌1%，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就最多跌过2.04%。晶片股有沽压，高通急跌1.1%，英特尔回吐6.8%，美光科技跌3.6%，台积电跌近1.8%，重磅股辉达升唔够1%。Tesla 跌2.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60点，升56点，升幅0.1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0点，跌11点，跌幅0.1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88点，跌185点，跌幅0.71%。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5票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接替米兰的理事职务。参议院随即启动沃什出任联储局主席的确认程序，最快星期三表决。如果最终投票通过，沃什将会主持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星期五结束，他早前表示主席任期结束之后将会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至2028年1月。现年56岁的沃什就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沃什将会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预计今日挨晚抵达北京。特朗普启程前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多项议题，首要是贸易，并且会长谈伊朗战事问题，但其后又说双方未必会讨论伊朗问题，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手段，美国最终将会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上又指出，伊朗100%会停止铀浓缩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两个几月一直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或对方承诺向美方交出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强调封锁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参加下一轮谈判的条件包括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伊朗被冻结资金、赔偿战争损失和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同伊拉克以及巴基斯坦签订协议，从海湾地区向两国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据报两艘分别载有大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和两艘载有卡塔尔液化

0: 天然气的油轮已经或正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报道引述消息说，伊拉克和巴基斯坦都未有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向伊朗支付任何款项。目前亦都有其他国家和伊朗探讨类似安排，可能令德克兰当局长期控制海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通话期间曾经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一致认为绝对不能够允许任何国家在海峡收取过路费。路透社报道，中国驻美大使馆未有否认通话内容，表示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通行，强调维护有关地区安全稳定，确保航行畅通，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两国财金官员今日会在南韩进行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率团抵达当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干亦都有随行，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预料会在朝早由日本转抵南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5: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6: 小马，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8: ？Morning has broken，
7: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9: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中国财经60分。
1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交部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定调适度宽松，强调增强前瞻性，聚焦扩大内需与中小微企业支持。中央网信办指导各网络平台全面推进短视频标签工作，虚构 AI 生成内容必须一目了然。京沪高铁宣布5月26号起部分动车组列车票价上浮 20%， 相关车票今天陆续发售。错峰出游正当时，本周机票均价跌超 40%， 热门航线重回300元档。创业板第二支千元股正式诞生，中继续创总市值达到1.11万亿元。国际方面，美联储主席提名人选沃什通过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美国非法关税首批退款将在5月12号正式发放。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出现了分化，整个市场下跌个股达到了4000多只。 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下探，原油期货再次暴涨，金价小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上攀升。好，一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当地时间昨天，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此方访问是继去年10月美中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会晤之后，双方再次举行面对面会谈，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踏上中国土地，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1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表示，
1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1: 郭家坤称，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在回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特朗普此次访问的时机尤为特殊，地缘局势的复杂与不确定性加剧，中东地区局势也被普遍视为两国元首将谈及的议题之一。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看来，从釜山到北京，中美元首的这次面对面将再次在关键时刻校准两国关系方向。
13: 特朗普的国事访问再次反映出的是中美之间合作的必要性。在经贸的问题上，显然美国此前曾经进行过多种尝试，包括以打贸易战的方式来试图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这个时候，美国首先看到的是中美之间的经贸依存长期以来已经形成，脱钩断裂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美国打贸易战的时候是两败俱伤，所以特朗普这一次访华行程，包括双方之间此前就经贸问题进行磋商，都要涉及到合作的议题。
1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分歧，但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基本稳定。苏晓辉认为，通过直接沟通，中美双方能够进一步明确意图，防止误判，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
13: 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一次沟通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显然从双方就经贸问题保持沟通，以及呢后续特朗普访华行程来看，两个大国之间都不希望出现失控，也不希望现有的问题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双方在讨论如何解决，那么后续如果能够推进机制化的建设，让两国就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能够及时沟通，管控分歧，当然对于两个大国关系保持稳定是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1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从昨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单次停留时间最长30天。政策落地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迎来首批出境人员。
14: 下午2点，在浦东 T2 出境大厅，首批享受巴西免签政策的中国旅客已经顺利通过边检通关手续。以往需要提前半个月甚至更久办理签证手续的流程，如今变成了真正的拿起护照，说走就走。旅客朱先生表示，
15: 我这边主要是去巴西做那个商务交流，免签我们办签证的话，这个花费就相当于没有了嘛，而且非常方便。
14: 免签政策落地后，南美旅游市场热度迅速攀升。6月1日至7月31日，国内前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28%。多家旅行社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旅游的重要门户，正带动南美多国联游产品热度上升。目前巴西加阿根廷双国游以及巴西加阿根廷、加智利、加秘鲁等4到5国深度游产品咨询量明显增长。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表示，
16: 巴西对华免签正式落地之后，

0: 对南美长线油是重大利好的消息，也让今年暑期这个方向的产品预定大大提前。客群角度来说，一般是家庭出游以及银发结伴出游，那么相关的咨询预定呢，热度也远超去年同期。
1: 巴西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的同时，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迎来一周年。自2025年5月31日起，中国对巴西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中国与巴西在便利人员往来上实现了双向奔赴，同样受到了巴西民众的欢迎。
2: 我认为这项政策非常好，因为它惠及两国，让中国和巴西的人员能够自由往来，这也为巴西人民提供了便利。这样一来，我们能让贸易变得非常轻松便捷。
1: 据上海边检机关提供的数据，自免签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11日12点，已有 8.5 万名巴西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 39.7%， 来华目的涵盖旅游观光、商务洽谈、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中巴人员往来呈持续增长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6时分，再来聚焦股市。 A 股三大股指在昨天放量突破新高之后呢，今天迎来了高位盘整，截至收盘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收盘上证指数收跌 0.5%， 报 4214.49 点，深成指今天收报于 15824.92 点，今天收跌了 0.47%， 创业板指收报于 3934.88 点，今天逆势微涨了 0.15%。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了 3.24 万亿，整个市场有4000多只个股出现了下挫，行业板块多数收跌，非金属材料、电网设备和电力板块涨幅居前，稀土、航天装备、能源金属、航海装备和互联网电商、汽车板块跌幅居前。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一下去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点评。
4: 在上证指数昨天站上了4200点之后，今天进行了主动的震荡盘整。从今天调整的信号来看呢，属于典型的上涨过程当中的高位震荡洗盘，并非见顶的信号。目前指数的回调幅度可控，权重的护盘也比较明显，成长的主线并没有崩，量能虽然说比昨天有所缩量，但是仍然处在高位。当然市场的结构性分化进一步的加剧，最强主线硬科技板块今天仍然维持强势。后市来看呢，在经过了主动的震荡休整之后，市场有望进一步看高一线。从投资者的应对策略来看呢，由于目前已经过了4月份的业绩正尾期，历史上从经验来看， A 股在5月份也更偏向于个股和题材的炒作，所以呢，现在投资者以谨慎持仓为主，而并不宜频繁的进出多次更换。主线方向还是抓牢第一科技方向，第二高端制造方向。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6: 新城财经台。
8: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9: 36爵走为上爵嘛。
8: 秘笈古书。
9: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没古书。
8: 你没理我。
9: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8: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9: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8: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9: 36计。
8: 釜底抽薪。
9: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8: 走为上计。
9: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

0: 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啊，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3: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2: 系
3: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2: 系
3: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
2: 系
3: 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1: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4: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4200点是本轮行情的起点，还是阶段性的顶部呢？如何看待 A 股的冲高回落？以下继续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 12号早盘，三大股指小幅高开后，随即呈现明显回落态势，黄白线分化尤为突出，中小盘股走势较弱，微盘股指数跌幅超过 1%， 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下跌。对于市场的高位震荡，恒泰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认为，这属于健康的技术性回调。
7: 单纯从今天的调整幅度上来看的话，指数的绝对跌幅实际上都不大，只是说确实是有一些高位板块跟低位板块它实现了一定的对冲啊，所以我觉得它这种调整应该更多还是偏向结构性的，就是像这个实际上更多还是一些偏向于技术性的抛压，或者说获利回吐风险的一种兑现。中期的那些筹码的话呢，我们现在应该还是看相对比较稳定的。
1: 在板块表现上，市场热点呈现散而强的特征，电网设备板块震荡拉升，太阳电缆、汉兰股份、大连电磁等多只个股涨停，光纤概念逆势走强，通鼎互联实现四连板，航电股份触及涨停， CPU 概念延续强势，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股价突破1000元大关，成为创业板第二只千元股，机器人概念以逆势上扬，百达精工、虎拓股份涨停。下跌方面，猪肉概念震荡调整，华同股份跌停，天康生物、金新农、温氏股份、正邦科技跌幅居前。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合计成交3.24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缩量2962亿，却也是连续第5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元的大关。对于后市的市场走向，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认为，只要成交量维持在3万亿之上，后市依然可以期待。
8: 可能存在着一些巨高，因为短时间之内成交量放大的比较多，但只要成交量还能维持在3万亿以上，我觉得这个市场呢就不缺乏做多的意愿和做多的热情，可能更多的呢就是在这个前高附近进行一个盘整，或者说这个快速的轮动，那可能等待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落地啊，也等待着更多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在形成新的主线之前，可能这个市场就是一个趋向于这个震荡的一个过程。
1: 操作层面，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提出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的策略建议。
9: 在最终没有大的亏损效应出现前，持仓角度该持有的还是持有，该做T的还是做T，但是心里面呢，大家有一句话叫做众人皆醉我独醒，而真正的合格的交易者呢带点微醺吧，就这个地方大家都已经特别的这个沉醉在里面的时候呢，咱们稍微带一点清醒，当市场出现一些这个亏钱效应有点萌芽，这个稍微有点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跑路我觉得适当的留个心，我认为就可以。
1: 恒泰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则进一步建议投资者依然要围绕景气行业寻找机会。
7: 我觉得操作实际上还是围绕景气行业，因为现在市场的资金我觉得更趋向于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第二个就是新科技新技术然后第三个就是整体市场的一些供需状况，就是需求整体旺盛，然后供应上面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减产等等。但我觉得短期确实就是那些高位方向情绪有一点高，我觉得，所以这个实际上可能还是要等待一下，就是它可能的一个短期回调的这个压力。
6: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

0: 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报告显示，在促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方面，截至三月末，金融机构签订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金额约3700亿元，已发放超1800亿元，推动上市公司积极运用回购、股东增持等工具进行市值管理。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余额1.2万亿元，重点支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及城市更新等领域。在优化融资结构方面，一季度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3.7%、17.6%、10.5%、26.3%、22.4%。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已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约1.4万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增长，一季度收付金额合计20.2万亿元，同比增长 17.2%。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下阶段货币政策思路，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0: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
2: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
0: 猪肉是百姓菜篮子里当中的主要产品，近期猪肉供应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3: 近一个多月，猪肉价格呈现触底反弹、逐渐趋稳的走势。
4: 四月份上半月呢，就是肉价一直往下降，到中旬呢，降到了我们七八年当中最低点，到四月份下旬呢，就触底反弹，五月份呢就稳住了。
3: 据介绍，猪肉价格在四月下旬出现反弹，一方面是前期价格过低，另外和生猪产能调减影响供需预期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环比下降 1.5%， 同比下降 3.3%。 另外，四月下旬全国生猪价格连续三周上涨。
0: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5: 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虽然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总体上来看，价格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近期毛猪供应仍然处于充足的状态，所以后期的时候肉价继续回升的空间并不很大，所以压缩产能的这个工作还应该再继续进行。
0: 京沪高铁昨天晚间发布公告，自5月26号起，对京沪高铁等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部分上限上调了 20%， 相关车票今天陆续发售。作为中国高铁网络中最繁忙、最具商业价值的干线，京沪高铁连接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日均开行列车超400列，年旅客发送量超2亿人次。近年来，该线路在节假日及周末高峰期一票难求，而平日客流则明显稀疏，供需矛盾突出。此次票价调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运力资源配置的一次深度优化。5月11日晚间，京沪高铁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至350千米每小时、200至250千米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票价上浮 20%， 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在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看来，高铁票价的调整主要是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进行的。
6: 一个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讲呢，京沪线是咱们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线之一，旅客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高峰期的时候呢，总体供求关系比较紧张，在低峰期的时候呢，供过于求，那所以呢就采取了更加高幅度的这种票价的调整机制，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调整空间。第二个方面，成本因素， 大家知道呢，铁路的成本这几年一直处在一个不断攀升的状态。那其中的话呢，电费占到了总成本的35%以上。当然，我们人工费用啊、维护管理费用啊，随着经营年限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它的相应的成本支出也会随之不断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的这种要求。
0: 不过，李鸿昌认为，这次只是提高了票价上限，并不意味着所有乘客的出行成本都会升高。第一财经一评级测算基于2025年京沪高铁客运收入157亿元，在提价 20%、提价线路占比 50% 的假设下，预计可贡献收入增量约 15.7 亿元，利润增量约为 11.8 亿元，占2025年归母净利润比例约 9%。 不过一评级判断，此次票价上调主要针对执行票价，实际销售中仍存在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因此终端票价的实际涨幅或低于 2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中国财经60分。
8: 早上6:30，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高开之后转跌，一度跌近400点，其后反复回升。上日创新高的标指和纳指回调，标指一度跌 1%，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就最多跌过 2.04%。 晶片股有高压，高通急跌1.1%，英特尔回吐 6.8%， 美光科技跌 3.6%， 台积电跌近 1.8%， 重磅股辉达升不够 1%，Tesla 跌 2.5%，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49,760 点，升56点，升幅 0.1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00 点，跌11点，跌幅 0.16%，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6,088 点，跌185点，跌幅 0.71%。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5票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接替米兰的理事职务。参议院随即启动沃什出任联储局主席的确认程序，最快星期3表决。如果最终投票通过，沃什将会主持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星期5结束，他早前表示主席任期结束之后将会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至2028年1月。现年56岁的沃什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沃什将会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2下午启程，登上空军1号专机前往中国，预计今日挨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来首度访华。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官员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相信会同习近平有好好的会面，并指出习近平将会今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又说将会同习近平讨论多项议题，首要是贸易，并且会长谈伊朗战事问题，但其后又说双方未必会讨论伊朗问题，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手段，美国终将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上又指出，伊朗 100% 会停止铀浓缩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2个多月一直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获对方承诺向美方交出浓缩铀。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参加下一轮谈判的条件包括结束各条战胜的战争

0: 方就购买美国大豆同埋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嘅承诺。喺北京外交部重申，中美经贸关系嘅本质系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嘅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同埋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商务部早前表示，中美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互三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嘅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南韩总统李在明将会分别接见何立峰同埋贝森特。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中国财经60分。
8: 除了高铁票，机票价格近期也出现了调整。记者获悉，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出现上调，其中800公里包含以下的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为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为120元。那么这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上个月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上涨达5倍，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延迟到16号进行调整。五一假期过去了，出行高峰逐渐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措错峰出游的计划。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11号和31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出现回落，5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最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11号、31号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涨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 85%。 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计划的航班量同比增长了约 15%。 出境热门目的地分别是首尔、曼谷和新加坡等地。近期中央网信办总结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等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行落实三项工作：一是明确六类必选标签，规范内容标识；二是将标签选择设为发布必经环节，强制发布者勾选；三是加强新增视频的审核，确保应标尽标。此举旨在通过标准化标签体系，提升短视频内容的透明度和真实性。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渗透，

0: 网络内容生态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真实性危机。一批打着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旗号的 AI 写作工具，正在以极低成本、零门槛操作以及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的推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进行大量的传播。最近，浙江省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全国首例 AI 代写的种草笔记不当竞争案，为这一乱象画出了明确的法律红线。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 AI 起号、矩阵报文、自动写笔记已成为热门营销词。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却称，实际体验效果不是很好。
1: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0: 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用户调研显示，近三成用户对 AIGC 内容接受度低。
2: 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向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0: AIGC 领域科普作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则警告，
3: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0: 面对乱象，监管与司法同步亮剑。今年，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利用 AI 托管账号批量生成虚假信息、模拟真人运营等行为。而杭州中院的判决则首次从司法层面回应了这一新型不正当竞争问题。该案原告为某知名社交平台，被告两家公司运营一款 AI 写作工具，其网页版 APP 及微信小程序中直接设置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旅游攻略等模块，使用平台专属命名，并以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为宣传语。用户输入商品信息后，系统即生成高度仿真的虚假笔记，诱导其发布至平台。原告指控其破坏平台真实内容生态，构成不正当竞争。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为此，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最终判决被告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4: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0: 这一判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它首次在司法层面明确平台通过长期投入构建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性权益。 AI 服务提供者不能以技术中立为盾，行破坏他人商业秩序之实。当 AI 工具被设计成专为某平台量身定制虚假内容的生产机器，其行为已超越技术范畴，构成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实质性侵害，平台方对此反应积极。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已建立多维度识别机制，通过 AI 模型筛查同质化、低信息量、逻辑混乱的笔记，并结合用户不喜欢举报等行为反馈，动态识别 AIGC 低质内容。但治理难度在于，当前多数 AI 生成内容未携带可识别的数字水印或标识，导致平台难以精准溯源。吉吉呼吁各大模型厂商应承担主体责任，强制为 AI 生成内容添加清晰标识， 确保用户能明确分辨真人分享与机器炮制。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昨天晚间，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冲上了话题热搜榜，起因的是有网民发现微信状态界面悄悄的变脸，新发布的状态下方多了个小人图标，旁边还有统计数字，点开一看，好友头像赫然在列。消息一出，引发了大量网民讨论，许多网民质疑这一功能会泄露隐私，并且增加社交压力，但是也有网民觉得这个功能不错。针对沸沸扬扬的网络讨论，腾讯方面最新回应说，微信状态此前在小范围内进行了显示足迹功能测试，是在部分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这个小范围测试目前已经停止了，已读和访客功能已经被焊死，既不会开发也不会继续提供。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看你有无份。看你有无份，顾名思义，我们每一集会请不同的嘉宾，各行各业的来看看到底他们同体育之间有没有不同的火花，还有体育之间和你有什么关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看你有无份。主持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0: 为君歌，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了，标志着我国西南地区清洁能源建设再添重要一级。
6: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大坝高112米，巍峨耸立，坝顶宽10米，坝底宽400米，如同一道巨壁横跨峡谷，将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水驯服为一片平静碧波。库区可容纳5亿吨水量，是源源不竭的能源宝库。
7: 大坝上游的一侧，这个库区的水位呢，已经比较高了，接近坝顶了。那么它的水深呢，也是达到了107米。我们再到下游这一侧，一看呢，这个水位骤然的下降了近100米。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落差呢，让这个泄洪道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这也是水电站发电的原理，它利用上下游水位的巨大落差呢，让上游的水来冲击发电机组里转轮，把水的势能转化成清洁的电能。
6: 位于地下65米深处，便是金川水电站的心脏部位。这里的地下厂房内设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
8: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套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6: 金川水电站的建成是大渡河流域梯级开发的重要一环，作为我国水能资源最富集的河流之一，大渡河干流规划共28级水电站，总开发规模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而云贵、川渝等西南区域更是我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4大流域近年来水电项目建设不断提速。截至目前，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金沙江上游重点推进蓄龙、斜巴滩等水电站建设，并开工奔子栏、波罗水电站、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5700万千瓦。在雅砻江流域预计2035年建成水风光储氢算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装机规模达7800万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指出，
9: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6: 大型水利工程不可避免的会对流域生态带来扰动。鱼类回游通道的阻断曾是水电开发饱受质疑的生态难题。金川水电站的亚洲最长仿生态鱼道给出了答案。
7: 亚洲最长仿生态鱼道，它一共有5公里长， 其中包括四公里的天然支流河道和一公里的人工仿生态鱼道，它底部铺着鹅卵石，模仿自然河床。通过这个观察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鱼道每隔2.5米左右会有这样一个隔挡，非常的鱼性化。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隔挡可以把水流区分为快车道和慢车道，中间水流较快，适合那些比如猎腹鱼等游泳健将。隔挡后侧设有休息区，那些小鱼或体力较弱的鱼可以在这里稍事休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工的仿生鱼道，它的坡度很缓，甚至比自然的水体还要平缓，对鱼儿们来说非常友好，像散步一样就完成了逆流而上的回游。这不是冰冷的混凝土，这是一条生命的绿色通道，是大国工程写给大自然的温柔诗篇。
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央台办近期出台了10项两岸交流合作新举措，为台湾食品入陆企业注册开通了便捷通道。福建福州依托自贸试验区的优势，创新打造了台湾水产品港口直入保仓模式的最新通关方式，大幅压减了通关时效，为台企减负增效。
10: 在福州马尾区台资企业冷链仓库，一批来自台湾的秋刀鱼正有序入库保鲜。这批水产品无需口岸提前缴税，可直接保税运抵企业自由冷库，流程更简便，周转更高效。
11: 百鲜食品福建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蓝建平：
12: 设立冷链保税仓库后，我们既可以最大化利用自己的冷库，又可以直接享受暂缓缴税的保税政策，有效盘活资金。
10: 福州海关依托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支持企业自建保税冷链仓库，实现码头货物直达入库，省去中转综合保税区的繁琐环节，节约运输、装卸及等候时间。这座4000多坪冷库今年已有超1200吨台湾秋刀鱼、带鱼等水产品保税流转。为满足水产品快速通关要求，福州海关设立专属绿色通道，对台湾农渔食品实行即报即检、快查快放，单票货物平均2小时内完成查验。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福建自台进口水产品达2.24亿元，同比增长 22.7%， 两岸水产经贸往来持续升温。
5: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股指期货涨跌不一，截至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 4948.05 点，收跌了 0.08%， 上证综指数报 3043.56 点，微涨了 0.06%。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小幅下跌了 0.16%， 报 26365.65 点，国企指数今天收涨 0.1%， 报 8893.98 点。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液化石油气涨超 7.4%， 低硫燃料油和白银今天都上涨超过了 4%。 另外，多晶硅今天跌超 5.8%， 焦煤跌超 4.5%。 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今天 AU49 金报在每克 1026.21 元，上涨了 0.4%。 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41个基点，报在 6.8426 元。下午16:30左右，在岸人民币报在了6.7946元。央行今天开展了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 全天净投放了5亿元。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布4月自律监管信息公告，包括异常交易行为管理方面处理异常交易行为37起。上海期货交易所提醒交易者在日常交易当中注意合规风险，并做好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的报备。截至5月8号， A 股两融余额站上了2.8万亿元关口，杠杆资金加速布局科技主线。那么与此同时，东方证券等券商升级风控系统，增设了即时平仓线等指标。业内人士认为，尽管整体的杠杆风险可控，但是部分个股和行业的融资拥挤度值得警惕，投资者应避免追高纯粹情绪炒作的高位品种。今天上午有消息透露，泡泡玛特旗下的甜品品牌泡泡 Becky 首家直营门店即将落地于秦皇岛的阿那亚。与以往不同的是， 该门店首次增设了茶饮产品，未来的泡泡玛特可能会进一步推出自营的茶饮和咖啡产品。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昨天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斡什通过了国会参议院关键性程序投票，最早今天进入参议院最终确认投票环节。斡什表示，计划对美联储实施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和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且推动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斡什推动降息，不过呢，斡什回应称自己没有什么向特朗普做出的货币政策的承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非法关税，首批退款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部分美国企业将收到退税资金。根据美国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呢共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缴纳了总额约为1660亿美元的相关关税。截至4月26号，已经至少有 7.5 万家企业提交了退款申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转运工作昨天全部完成了。那么与此同时，前一天转运到马德里隔离的一名西班牙公民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另外一名同一天下船的法国公民也是确诊的，至此涉邮轮病例增加至9例，其中3例死亡。今天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封闭交通，目前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